0: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欢迎大家嚟到港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我哋今日嘅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嘅时间会放翻上去我哋港声你听嘅YouTube频道度俾大家收听嘅。咁我哋其实今日会主要讲咧，就系我哋都会想比较下，其实香港亦有个report都出咗，其实最多人用，我哋唔计YouTube啊或者系呢个WhatsApp嗰啲嚟计咧，其实Facebook、IG同埋Snapchat都系最多人使用嘅。 啲social media啦，喺香港嚟講，咁70%人口都用緊呢啲嘢啊，咁跟住就我哋會研究下 Sess 啊、 Facebook 啦、 IG 唔同角度，就算講同一樣嘢，係有啲咩唔同角度咧？咁樣點解 Sess 特別衝擊三觀咧？咁我哋就傾下研究下，同埋最後我哋都會分享一啲 Sess 有趣嘅呢個禮拜見到嘅 post 啊，咁一齊去真係探討研究下，點解佢咁寫，或者點解好笑咧？咁啊，先阿龍都話有啲都好好笑嘅戀愛嘅嘢喺。
3: 阿龍講嗰啲好笑啲啦，
2: 好似係啊，就阿龍要講下。好，咁我哋不如講下先啦。係咪我開始？
4: 應該大家個 friend 嘅內容應該係唔一樣嘅喎。係啊，佢好過人化嗰個 friend。
2: 所以啊，龙特别需要呢啲恋爱嘢，就多好多好有趣嘅嘢。
5: 你简介下先啦 ，OK？
2: 系啦，简介就其实人哋就分别觉得 sex 就系情绪同埋即时发泄嘅场地为主咯。大家睇下认唔认同啊？咁 Facebook 就系啲社会嘅缩影，好正经啲嘅，即系 post 啲嘢就正正经经，因为好多老人家啊、亲戚啊、朋友啊、任何嘢都喺晒嗰度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好正经下嘅，就算同一样嘢。 都好正经要 present 出嚟嘅 Facebook， 好啦 ，Instagram 咧就系，哇乜都要靓靓咁样，都好多 filter 啦，好精致嘅人生，好 show off 嘅一个馆咁样，佢图片先行啊嘛，系咪？咁就有呢三大嘅角度去，就算同一样嘢咯，大家都觉得系咪啊？应该都系啊，系嘛？
5: 大致上系啱嘅，系啦，冇错。
2: 咁点解会咁咧？

0: 其实为什么 Fats 会特别夸张情绪先行呢？
1: Fred 文字多一点吧。Fred
0: 其实 Facebook 都可以很长篇的。
1: 不是，但是 Fred 明显他那个design 就是以文字为。跟着 Facebook 一般的做法就是一个官打官腔。
0: 嗯，
1: 即系类似一啲系公告一个报告版咁样咯。I G 而家就变咗就系一个 commercial 咯，即系大家嘅定位唔同咗。
0: 都系，同埋根据年龄层嘅分布咧，其实我有个3月13日先出嘅一个digital 嘅 report 咧，佢都话其实 Facebook 咁大家都估到嘅成个 report 就系比较上嘅年龄层就系35至44岁最多嘅，其次先系廿啲。诶，咁当然老人家嗰班都多，但我意思最。多的年龄组别是35至44岁在 Facebook， 跟住其次是25至34岁。但是 IG 和呢个 Threads 咧都是25至34岁嗰组 group 是最多人咯，所以一定是偏年轻的啦，即系无论点 IG 和 Threads 都是偏年轻啲咁样咯。嗯，咁呢个大家都应该冇乜否定嘅。同埋我觉得会唔会觉得 Threads 咧其实好多，尤其我睇繁体中文字啦吓，台湾人和香港人是好多咯。咁变咗特别多咯，咁跟住就变咗你有时台湾人 po 一啲嘢，咁香港人都睇得好顺畅噶嘛，咁你就觉得好多嘅文化上嘅一啲嘅差异就更加好笑咯。
2: 唔系，我觉得咧，即、就、系、是、普遍嚟讲，就系啲年青人不停咁喺度避紧啲嗰啲年长啲嘅人啦。即系开头就大家都玩 Facebook 噶，跟住咧啲人就走去啲 Snapchat 啊，避咗你班友仔，走去 Instagram 啊，跟住你啲人就可以搬去 Instagram 啦。于是佢走去 Threads， 于是你而家啲人又走去玩 Threads 啊。佢啲年青人
1: 当年走，当年曾经话 IG 又话咩 Facebook 会死啊嘛，话咩 Snapchat 系未来，跟住 Snapchat 已经唔知去咗边咯。
3: 系。
0: 嗯，同埋其实 Threads 佢好多争议性系因为佢啲嘢系演算法要推到极端，你先系最多人睇咯。即系佢演算法系帮你啲最极端嘅 post 就系最多 views 咯。佢计算法系咁噶，其实反而 Facebook 反而唔系咁样噶。Facebook 嗰个可能系长期经营嘅嘢 post， 但系 Threads 咧其实系可以你系一个 layman 普通人，但系你一个 post 好经典嘅嘢或者句子，你就可以突然间爆得好紧要咯。
3: 所以啲人系咪越讲嘢就越夸张？即系起码个标题，即系嗰句嘢或者嗰段嘢就越嚟越夸张。
2: 哇 ，Fred 呢个必然嘅啦
1: ，Fred 系极度情绪化啦，极度个人啦，极度 bias 嘅嘢咯。即系佢好多嘢都系呢类为主。
0: 系啊，好似系你内心最癫嘅谂法，终于有地方讲啦咁咯。
2: 但系会唔会其实Threads 有啲似讨论区咧？就比其他嘅 platform 都似更加似讨论区，
1: 都似嘅
2: 吓。一来
1: 要睇下大家睇平时睇开啲边一类型嘅 Threads 先。
2: 嗯，咁都系嘅。其实我唔知点解我好多嗰啲 Threads 都系推出嚟都系有 video 啊，有即系有相有 video 嘅，就少咗啲文字，唔知点解我要特登去揾嗰啲正文字嗰啲，佢先至可以攞出嚟讲，咁就少咗啲。
1: 我通常见到嘅嗰啲就系人哋嗰啲要出铺啊、恋爱嗰啲问题啊，跟住
2: 系啦，你讲你嗰啲先，
0: 你讲我嚟听下先啦。
1: 系咪好笑咯？唔系，我有一个追开嘅，其实我就冇啲咁嘅需要嘅，纯粹觉得入面有啲人回应好笑啫。即係講緊嗰啲香港嗰啲女仔啊，30几岁、20几岁都係 A 零啊。跟住其中有一個 post 就係、是、都唔係好耐㗎啦，唔係都唔係好近期嘅，早5日到啦。跟住啲人回應有，我諗有200-300个啊嘛。跟住佢係話咩係律師，又係基督徒，跟住26岁 A 零嘅。跟住總之又講咗一大扎嘢啦，詳細唔講啦，費事咩啦。跟住下面有人留言啊嘛，佢话吓佢3C3捻系要 say no 噶，跟住咩3C3捻啊？啲人就话哦，佢话佢系教师、律师、会计师、动保捻，即系动物保护啦，环保捻同埋呢个椰捻，佢中咗两个，因为佢系律师同埋椰捻，所以要即刻 say no。
0: 椰捻系咩话？椰捻？
1: 耶稣即系嗰啲，即系讲嗰啲基督教，
3: 信耶稣咯，
2: 信
3: 耶稣啊，
0: 都要
1: 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咁嘅 post 嘅，即系总之就系嗰啲出铺铺啊，跟住系咯，好多啲情感瓜葛嚟，即系一啲唔现实嘅 的出鋪，什麼二十幾歲又、
3: 哦是啊是啊、
1: 即是有一大堆的那些又說、哦、我要求很低的，跟著人逐個點去搏，其實你這樣除下除下，其實全個香港可能十個都沒有、啊，
2: 咁但系你其实 expect 乜嘢嘢啫？其实嗰啲咁嘅 po 出嚟，咁系咪 expect 有人哋答佢咁啊？诶，我都系律师嚟噶，其实我都中意动物噶，咁系咪即系嗰啲咁嘅人啫？即
1: 系佢唔系佢呢啲系一啲咧诶，类似 dating 嘅就 po 出嚟，咁睇下边个有兴趣应佢。
2: 哦、okay, okay, okay.
1: 其实佢系做嗰、那个版主咧，系做嗰啲诶，类似你当系相睇嗰阵介绍嗰类嘅。
3: 咦？可能我之前都有睇过你讲呢、哦
1: okay. 有好多噶嗰、那个呢、這个我谂喺香港都算。即我冇睇曬香港咁多，但我諗佢都係幾多啊，因為佢嘅回覆嘅數量啊，同埋佢嗰啲佢基本上係每日都有得出嘅，同埋佢有幾個嘅，但我專睇呢、這個專睇嗰啲女仔要出，我好明顯見到女仔 post 嘅係比男仔多嘅，即係我嗰啲。
2: 咁但係你擺出嚟咁樣，咪就係通常會俾人笑嘅喎，真係。即就算你好正經嘅，其實都可能會
1: 唔緊要啦。你都冇想描述啫嘛，冇話笑唔笑噶，純粹咪俾下面啲人串你幾句咯。
2: Interesting 啊！
0: 唔係嘅，其實 Fast 係你唔覺得嗰個感覺點解話扭曲五官就係、是、你第一下就嚇，跟住話認唔真㗎呢件嘢？
1: 唔係㗎，你見到嗰啲人嗰啲求偶啊，唔係叫唔係求偶啦，即叫識人啦、啊，佢哋嗰啲條件其實真係好辣㗎。即系你就算，
0: 咁咪就系
1: 你
0: 三观开始崩坏咯？你咪就
1: 系
0: 会，
1: 系咪唔系三观？系就算你系嗰啲 level 嘅人，你都唔会想同佢，唔好话拍拖啦，认识你都唔想啦。
2: 嗯，
4: 但系会唔会咧？即系我咁睇，我睇得多咧，我完全觉得嗰啲 pose 系特登要引起大家呢一种咁嘅感觉。即系你如果你有想连登咧，嗱冇演算法啦啩。嗯連登冇演算法噶嘛，佢排時序嘅啫嘛，同埋有反應咪上咯，即係佢個演算法就最簡單啦。咩 post 多人講就浮面，
1: 其實係個生態，個生態唔同嘅。同埋我諗佢呢啲擺得出嚟嘅，其實佢都係需要擺公海度先揾，我覺得，即係其實佢都係揾唔到。
2: 唔係，係有啲 trolls 喺度嘅，即係有啲人係特登等啲嘢出嚟講，然之後等人哋去特登撩人哋去答佢，同佢拗啊咁樣，咁然之後多啲流量咁樣嘅，即係好似混血肥仔嗰單嘢咁樣咧，即係差唔多係一面倒啊，個個都插佢嘅，你講乜都係死㗎啦，講真。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啊，即係女人抵打啊，男人平時唔會打女人㗎，一定係個女人咧，即係抵死咧先至會俾人打啊咁樣。即係呢啲你一睇你就知道。即系都唔系人讲嘅说话啦，好明显就系特登出嚟溜打嘅咁样，咁睇下边个人嚟搭嘴啊，咁佢又好高兴咁样，即系点起把火，然之后等你自己喺度砌咁样嘅，所以都唔可以尽信嘅，我觉得即系 threat 里边好似好真咁，但系有啲事又真系有啲奇怪，我觉得未必一定系真嘅，真系。
4: 同埋，我想讲咧，个世界真系好大嘅，即系 I mean 有啲人可能佢真系个。物以類聚啦，只可以話，可能佢本身就係咁嘅性格。你其實只不過可能你喺現實生活中你冇接觸到呢啲人。
0: 所以 Fast 就係、是、Simon， 我想回應你就係嗰啲人性角度嗰啲咧，就是、你都係睇到嘅時候，可能呢個真係佔好少好少好少嘅呢啲存在啊。但係佢擺出嚟有好多人去關注嘅時候，原來佢就會人就會中意睇到呢啲，佢仲離譜過自己喎、啊。原来我都算正常
4: 的，仲离谱啊！自己已经好离
0: 谱。即系呢个就
1: 系唔系噶？你会发觉咧，你睇完 Fred 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嘅问题都唔系好大，即系我都
0: 系啦，
1: 好变态啫，我都唔系好乜嘢啫。原来呢个世界上有比嗰人更加不济。
0: 冇错啦，呢个就系 Fast 点解啲人好中意会上咗人嘅位咯。因为其实佢只不过可能0.0001% 存在嘅啫，喺呢个宇宙或者根本系作出嚟啲马骝假添，但系就睇到啲人觉得，我乜嘢呢件事可以咁谂噶咁样咯，咁样会有咁嘅角度咯。即系就算讲分手，原本好伤心咁样，可能佢觉得啊，好似好似哲学咁样，分手即系人生阶段嘅一个里程碑嘅啫，我哋又可以迈向新的一步了。呢个就系 Fast 会见到嘅。但如果喺 Facebook 唔系咁写噶嘛，我同边个可能公布正经啲咁样 ，IG 就可能净系会铺张好靓嘅日落黄昏，有杯 coffee， 对住蛋糕望住影自己嘅背影 ，new chapter 咁嘅啫。你明白三样地方 present 唔同噶，好唔同噶，同一样嘢。
2: 系啊，
0: 咁就系 test 嗰个零放唔同咯，好唔同咯。
2: 唔系，而家有人将譬如话混血肥仔嗰啲咁嘅出嚟，解释一切嗰啲咁嘅 video 咧，有啲人 post 上去嗰啲 AI 度，然之后叫 AI 唔同嘅 AI 再分析佢究竟讲真话讲假话咁样，嗰啲都几好笑。
0: 系
2: 见到肥仔系啦，系啊，系啊，咁啊系。
0: 咁所以好，其实我有时觉得因为我哋都玩过 Stats 一段时间，先研究一下啦，即系喺嗰度有几个月时间不停喺度玩啦，即系曾经超过300多万嘅流量啊吓，喺我哋个 Stats 度。咁我哋全部其实好多都系创作出嚟噶，系咪先？讲真，咁但系啲人就睇 Stats 嘅人会觉得，呢、这个真嘅，好似佢哋好认真、好 serious 咁闹你噶啦。你点解咁发生啲咁嘅嘢噶？点点点咁样啦？咁明明我个主角有时系男人，有时女人，有时
2: 唔一样，系啊，
0: 系啦。所以其实会唔会个观众群喺 Stats 度？更加年轻，我唔知道会唔系咩样啦。点解佢哋会就觉得呢啲半真半假嘅嘢就好多就推到好高峰咯，就追啲好奇怪嘅嘢咯。
2: 嗯，
0: 咁其实系咪真有发生嘅咧？有时都即系都要半信半疑咯。就算最近我睇到单嘢，关于喺旺角百佳嗰单咁，我都半信半疑，究竟系咪真系发生咧咁样咯？
3: 大家有咩事啊？我
0: 即系就话旺角百佳，我啱呢几日睇嘅，因为我哋为咗即系研究 Stats 更加。旺角百佳，佢话我琴日喺旺角百佳见到个收银嘅女仔，好后生嘅，就喺度嘟紧嘟唔到嗰个优惠券，咁帮佢搞紧嗰个男仔着住西装，好好嘅，就喺度闹佢。喂，呢个世界就因为你喺度啲咁样点样慢到咁样阻住地球转啊？点点点闹佢搞到我哋喺度即系咁迟啊，点点点，即系话佢啦。咁后边有个西有个做地盘嘅工人，原本都揿紧手机嘅，突然睇到跟住就话佢：你呢啲老细一日几百万上落，你唔系啊嘛？咁样话个后生女，即系话佢咁样。咁呢单嘢就变咗好多人觉得好正义啊咁样。
2: 哦，佢话佢系啦，佢话你人工咁高，仲要自己买即系排队买你即系可乐，你应该叫你秘书去买啊嘛，咁啊送埋上会先啱咁样。系啦，
0: 系啦，呢单嘢好似 make sense 系咪？但系因为呢个人 post 咧，佢一日里边有成十几廿单新闻，一日廿单咁样，咁系咪真系会？咁我就开始质疑啦。咁呢单嘢系佢作定真噶啦？因为佢一日每个钟都出紧嘢噶。咁当然可能两三日就一单好劲嘅爆出嚟。咁呢间系真定假？我就算咁 simple 嘅嘢，我都会半信半疑咯。
2: 嗯，咁
0: 你明唔明我角度啊？
1: 冇嘅，纯粹系有啲人。佢派出嚟，跟住啲演算法覺得呢、這個啊好有爭議啊，好多人可以即係純粹擺出嚟，其實單嘢就好少啫，好少事。
0: 係呢件就好少事啫，係啦，呢、這個唔係冇乜破壞性，亦都有可能發生。講真，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就因為多一個人可以一日派咁多嘅嘢，你就會諗咯。
2: 咁啊，本來都可以可信嘅，真係係啦。不過忽然間你咁多嘢咧，咁啊，但係有啲又幾有娛樂性嘅，我覺得。
0: 我先講少少啲咧，你講多兩個啲得意嘅 stats 嚟睇睇。
2: 冇空啊！今日即系见到有个post 又讲嗰啲讲嗰啲即系差佬去斗嗰啲人啦，即系问佢咩事咁样。咁佢话佢喺度等巴士，咁、那、嗰个即系警察就埋问佢。咁佢话小姐你喺度等，你哋喺度做乜嘢咁样？佢话我喺巴士站嘅等巴士啦。咁佢哋等巴士去边啊？咁佢话你想我听咩？佢话你想听我点答你啊？咁样咁嗰样又好似又好似多余咗。咁啊，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好傻嘅好傻嘅嘢啦，真系。咁佢话啊，佢话有个警察咁嘅问佢，佢就话佢即系佢自己就孭住一支 base 出街咁样。咁佢又问佢你嗰、那个孭住啲乜嘢？咁佢话我支 base 嘅。咁佢话吓，你俾我睇下咁样。跟住佢话佢话点解你支吉他得四条线嘅？佢话阿 Sir 呢个唔系吉他，呢个系 base 嘅。佢话得四条线咪好废咁样。咁佢话你觉得佢心谂你觉得一齐你咪有废。
0: 唔会咁样讲系嘛？
2: 冇，佢冇讲出嚟，冇讲出嚟，系啦。
0: 咁呢啲唔真嘅咧吓，我想问下龙啊，星你睇咁多吓呢啲 post，
1: 我睇嗰啲同你有啲又
3: 唔系，系咪真唔重要噶？只不过你嗰一
2: 下有娱乐性啫嘛，
3: 系啊，即系你即系
0: 哦 ，OK，
2: 唔系有个有个搞笑，佢话咧就系话佢有一日咧，星期日翻工，咁啊俾人截住，咁佢话先生你去边啊？咁佢话我翻工啦，佢话，跟住咧，咁佢话星期日你都要翻工咁样，佢话系咯，星期日你都要翻工，个警察又系，咁我觉得啊几搞笑啊，真系有啲嘢真系来来去去都系呢啲咁嘅事，真系，
0: 即
2: 系
0: 都几无聊、啊。
2: 有几无聊嘅，有啲系，有啲无聊，但系你唔知点解碌下碌下，忽然间你又觉得好好笑，即系好白痴嗰啲嘢，你忽然间觉得好好笑嘅真系。
0: 咁会唔会其实个演算法真系好厉害咧？即系知中意睇啲乜嘢啊？即系就 fit 啲咩？譬如阿龙，
4: 其实你可以调整 threads 嘅演算法噶。
0: 点调整咧？
1: 可以噶。
4: 其实咧个方法咧就系你 start with 嗰句说话就系 dear algo， 然之后就用。你平时即系用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啦吓。Dear Algo， 我想睇多啲香港人写关于香港嘅 post 咁先。
2: 嗯，
4: 咁咧佢就会调节嗰、那个呢、這个系 Threads 嘅一个，我唔知佢几时推出啊。但系呢个 Dear Algo 呢个咁样嘅技术咧，系即系唔系技术啦，即系呢个叫 hack 系嘛？即系。是 我自己都试过，是真的会调整到我现在见少了台湾人。
0: 哦，这个这个真的长知识，我不知道挺好的。
1: 其实台湾那些我看 D 卡的，我就不看这个。D 卡才精彩的嘛。
0: D 卡是什么？没错，真的是。
4: 真的我不是说特登要 exclude 他们。不过问题就是 我只是想看到你香港人的 post、欸欸。都会见到啲台湾人的留言的，通常就是。佢哋同香港人啲 interaction 咁就會浮喺上面咯。我而家基本上，我有一段日子，我諗佢會試你嘅，因為其實佢都要 learn 噶嘛，所以有陣時佢會派啲唔同嘅嘢睇你有冇反應。咁你直接話俾佢聽更好咯。咁但係佢都一樣係會不斷咁試。其實 IG 都係咁，即係成間 Meta 啦、Facebook、IG、Threads 呢啲，全部佢都係。第一样嘢啫，希望你不停咁样 doom scroll 嘅啫，系咪？
1: 啊，
0: 哦，其实会唔会系有时台湾啲 post 同香港啲 post 其实都有啲接近咧？所以其实佢难分咧，定系纯粹靠你系嗰个 IP address 咧？
4: 我谂佢多方面数据嘅。
0: 哦 ，OK， 咁如果佢靠 IP，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同香港人喺上边啲 post， 尤其讲啲婆媳关系咧，会好多冲突噶。即
1: 系
0: 好唔明嘅，即
1: 系
0: 香港，唔系香港人，
1: 大家嘅年纪唔同，
0: 唔系
3: 冇见过你讲呢啲 post，
1: 就系咯，我睇亲嘅全部都系，
0: 喂，点样
4: 唔会见到婆媳冲突嘅？
1: 就系咯，
3: 我完全冇啊，
4: 就系婆媳冲突当中嘅嗰个老公点样搞咁可能？
1: 我睇亲嘅嗰啲都系嗰啲咩情感啊，前嗰批又见到咩债务重组啊，跟住问你要唔要去交友啊，嗰扎我见啲最多。
2: 果然是有演算法的存在
4: 是有的演算法不过我想说呢即可能有少少题外话、早几个礼拜大家说哇有个是、AI 自己、在上面聊天的 modbook 的、其实 threads 又好、以前 twitter 现在变成 x 又好我发觉是越来越多 robots Threads 其實好多 robots，因為佢開咗個 API， 而佢 API 基本上真係做乜都得嘅。連我自己即係呢排開始發覺，原來寫呢 script 都唔係咁難嘅。當然唔係自己寫啦，但係都睇得明嘅喎。原來用 Python 寫，即係你只要嘗試閱讀一下，咁我就諗，其實你都唔使上 modbook， 你其實上Threads 即係而家咧。我觉得个味道越嚟越似系机械人与机械人，即系可能当中有好多系真嘅人类燃烧自己生命啦。咁但系我系因为呢个原因，其实当时好多人离开Twitter 离开 X 都系呢个原因，太多机械人。
0: 哦，
1: 迟啲有啲人迟啲又走噶啦，
4: 迟啲走噶啦，
2: 人
4: 迟。
2: 以其实是绝对可以自己找即是找 AI generate 一架 post， 然后又自己又答返咁样，咁係即係懒好笑咁样。其实
4: 因为 Threads 佢可以帮你，例如佢个 API 又叫佢可以 search 啦，佢可以留 comment 啦，佢可以出 post 啦，你个 post 有 comment， 佢可以留 comment 啦，变咗即係你有呢几个咁样嘅功能，基本上你後邊整個機械人叫佢不斷喺上邊出 post， 不斷喺上邊覆人嘢，不斷。其實你最主要點樣 get attention 係覆人嘢啫。我其實幾時會留意呢樣嘢？其實佢個 API 出咗好耐嘅，但係我見到我其實係俾何文田金冬天洗版。而家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呢個人邊度咁多時間 出咁多 post 咧，
2: 嗯，
4: 咁然之后我谂、嗯，一定系写咗 program。咁当然可能有啲系真人嚟嘅，但系你谂翻转头就系、是，即系当你见到一个人不寻常地可以出咁多 post， 即系你话 Elon Musk 又好 ，Donald Trump 又好，喺 Twitter 上面，喂。總統先生入嚟猛記，一個人就睇幾間大公司。你話俾我聽，佢平日就係咁樣玩手機。咁點解我玩手機就燃燒生命，佢玩手機一個做到總統，一個揾講緊就嚟過萬億身家，唔對路喎、啊。
1: 總統好似係唔可以用智能電話嘅，如果冇記錯，
2: 係咯，低智電話你唔緊要。
0: 唔系，佢系用紧智能电话个总统，等阵先，系用紧智能电话个嘢影过佢出嚟噶。
1: 我记得 Secret Service 好似系近排先至有，以前奥巴马佢讲，佢话 Secret Service 系唔准佢用电话，系普通电话都唔得嘅。
4: 因为你其实讲真啦，去到例如总统咁先讲，你唔好话总统。最近我睇一个新闻话，点解会有人发觉法国的战舰，法国
1: 嗰单法国唯一嘅戴高乐号航空母舰，
4: 系
1: 喺太平洋俾人，
4: 因为有条友喺上边跑步，然之后佢个 health tracker 嘅 data leak 咗，所以总统其实应该系连自己电报电话都唔俾佢，
1: 佢系唔可以有电话嘅，
4: 系啊。
2: 喂，咁其实几大镬噶 ，Simon， 即系咁样，譬如话如果人哋锁定咗你 as a target 咁样，咁即系你出一个 post， 佢就出十个 post 嚟啄住你，又或者系即系用唔同嘅名嚟啄住你啊，咁你来来去去都嗰几样嘢，你一出 post 佢就用人嚟啄住你，咁用电脑咁样追踪法好大镬噶，真系，即系锁定咗你系一个 target，
1: 用魔法对付魔法咯，
4: 系魔法对付魔法 ，AI 对付 AI， 所以其实金东天个 account 经常俾人 ban 咧。我谂即系两个原因啦，一就系因为佢其实你喺后台你会见到佢用咩方法出 post 啊。第二就系咁，即系我唔知佢点样 set 佢嘅嗰啲 post 嘅入边啲 logic 啦。咁但系一旦你已经有呢啲咁样嘅 pattern， 然之后你再俾人 report 咧，好容易俾人 ban account。
2: 咁但系 eventually 如果系咁样搞法，即系会造成一个结局，就系全部啲文啊文章都系 AI 写，咁人咧就系 abandon 咗，走咗去第度，留翻喺度睇嘅咧就好似睇小说啊、睇漫画啊、睇散文咁样，咁即系佢 kind of 知道系假噶啦，不过都照睇，几 interesting 啊咁样，咁好似睇小说咁样咯，就系即系 AI 写嘅小
3: 说。好认真噶喎，喺呢件事。
0: 系啊，好多
2: 即系暂时可能都仲好认真嘅，系啦。
4: 其实连我妈。连我娘亲都话：，而家上 Facebook 啊，上咩，好似啲嘢都唔好睇嘅。一个八十岁嘅婆婆都会话：，
1: 八十岁都
4: 以前好沉迷上网噶。
2: 嗯，
4: 而家佢都觉得冇嘢好做啊，咁样好惨。睇
2: YouTube， 况且而家啲人一 post 就几个地方 post 噶啦，即系你譬如 YouTube 又 post 啊 ，Facebook 又 post， 个人都咁周围黐噶啦，啲嘢都系。所以你揾到一个 content 就照周围都点落去啦，就系。
4: 所以你话扭曲三观呢回事，我觉得会唔会亦都系因为即系大家其实真系嗰个人嘅 interaction 系即系越嚟越少嘅情况。你去 Mossbook 咧，直情你觉得好似见到一班外星人喺上边，即系你会更加扭曲你三观。即系佢哋唔系邪恶嗰只扭曲，然之后就系、是，咦，好似真系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
1: 所以而家啲 Gen Z 咪话唔用 social network 咯，
4: 系啦，即系佢哋反而受翻呢一个回音谷嘅影响咧。即系如果佢哋好沉迷啦，或者如果佢哋其实根本冇，我都冇，我自己都冇乜点上网噶，我净系同我自己啲 friend 倾噶啫。即系有啲咁嘅情况嘅，都即系我发觉好，即系细我哋四五十年嗰啲咧，其实佢哋用嘅 social media 可能系 Google Docs 啊。真係好 private， 好 private。即係佢哋公開係一個 persona， 但係 private 係另外一個 persona 咯。
1: 我之前聽過佢哋有啲人話係唔用 social network 啊嘛，跟住之後約出嚟係做咩？約出嚟大家係學點樣去報税啊嘛。
0: 嗯，
1: 係
4: 啊，所以真係唔可以太認真啊，上 thread 上邊 嗰啲嘢。
1: 唔係你去到最後嘅，你咪大家鬥燒突勤咯，睇下你嘅突勤多定我個突勤多咯。大家你又出，跟住我又攞個 agent 落去懟落去咯，同你大家互燒錢咯。
4: 我呢幾日開始，即係其實都我見啲人喺度講龍蝦，其實我心諗，其實你唔使龍蝦，我有兩個 script 喺部電腦 run 緊，即係執我啲文啊、成啊嗰啲嘢咧。我想講，我一日都燒20蚊啦，即係其實係燒 token 呢件事係好恐怖啊！我想講，
1: 可以有好多方法，即係你唔一定用 agent 對 agent 同佢鬥燒嘅，你有啲語法上面嘅嘢，你可以懟落去，令到對方不斷 infinity loop 啊，狂燒對方。因為我琴日
4: 揾啲好平嘅 model 啊，自己
1: 唔係啊，佢係直情喺嗰個曲上面落啲。跟住令到對方咧嗰個嘢就會不斷咁樣狂出，好似癲咗咁樣 infinity loop， 跟住令對方嗰個 agent 咧不斷搭佢狂燒佢嗰個，呢個叫做咩？好似叫 wall attack， 我記得。
5: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At lumpinradio.com.
6: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Estereo and Estereo FM, a cocktail bar with two locations, Logan Square and Fulton Market. Presenting a range of Latin American spirits in a casual setting, Estereo strives to introduce patrons to the Mexican and Latin distilling tradition, alongside a music program rooted in 1960s through 1970s Latin sounds on vintage vinyl. More information, menus, and events are at Estereo.com. That's Estereo Chicago.com. Estereo and Estereo FM support Lumpin Radio.
7: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is Palestine's weapon of mass instruction.
8: Netanyahu's at the zenith of his genocidal career.
9: These people committed atrocities.
10: This is a war on children, essentially.
7: Tune into Electronic Intifada Radio for interviews, reports, and analysis, Sundays at 4 p.m. on Lumpin Radio, 105.5 FM, and on the internet at lumpinradio.com.
11: This is starvation. Time is running out.
0: 嚟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
1: 即系其实上其实好多年，即系一两年，
4: 好多年啦。其实你睇嗰啲咩嗰啲咩你妈死了嗰啲咧，我怀疑都系咁咯。
1: 系啊，
4: 即系以前喺 Twitter， 即系而家系 X 上边，你如果系啲中文 post， 尤其是啲繁体字 post 咧。一講啲敏感啲嘅嘢，就會惹來一大扎水軍。個水軍嘅量去到你一定知道佢唔係人類，邊有咁多人啊？即係雖然佢哋係好多人，佢哋嘅國家邊有咁多人翻到牆出嚟同你咁神心去宣揚佢哋嘅民族情義結啊？肯定係
0: 係咪係咪佢哋用唔到 SAS 噶？我想知道係咪佢哋即係要睇唔到 SAS 噶？我想知道。
4: 有啦，
1: 你用 VPN 嗰啲翻牆嗰啲，
4: 你用 VPN 翻牆，甚至乎佢哋根本係自己有條特別渠道，即係噶啦。
0: 因為我覺得少啲簡體字嘅，其實見到 SAS 係少簡體字嘅喎，唔知道大家有冇覺得咧？
1: 冇關係嘅，其實冇乜關係嘅，世界上嘢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嘅嘛。
0: Google， 唔係，但係你睇嘅時候，你睇嘅時候，你覺得係簡體字定係咩嘅嘛？
4: 你喺短信度加一句，即係。將佢轉翻做乜嘢乜嘢文都得，我都可以開個俄文嘅 Threads account 噶。
1: 係啊，好容易嘅咋，
4: 好容易。
0: 即係你講佢哋，即係你講佢哋扮，即係就算佢寫，佢都可以整繁體字出嚟。
1: 因為你睇到
4: 法文都得啦。
1: 因為你留意到佢哋除咗偷片偷文之外，佢哋有時自己啲嘢咧掉出去係冇人想睇、冇人想要嘅。咁佢點樣可以提嗰個觸及噶嘛？ translate， 即係最簡單嘅，你咪 translate 做繁體咯。跟住再唔係，你咪將佢 translate 做英文啊，即係其他咁嘢，即係咁樣先多人睇啊嘛。
0: 哦，咁都係好事嚟嘅，咁樣又咁證明佢想 translate 做繁體喎，呢個係好嘅方向嚟嘅話。
1: 我唔想見到佢哋咯。
4: 嗱，Alice， 好，其實咧市場主導嘅啫呢件事，我都留意好多大陸嘅 YouTuber。甚至乎佢人都仲喺大陸嘅喎，有個女仔仲喺大陸嘅喎。不過當然佢係唔係即係嗰啲民族主義小粉紅嗰啲嚟嘅。咁但係佢個 YouTube 咧係特登用正體字、繁體字，嗰啲字幕啊、相片啊，全部都係。咁我開頭都諗啊，係咪即係佢即係好向往場外嘅世界啊？咁然之後我再諗，其實應該係。你想吸引乜嘢觀眾？第二就係點解你想吸引睇繁體字嘅觀眾呢？就係因為佢哋派廣告。如果你純粹嘅殘體字，至少喺 YouTube 嘅世界，我相信係好多人睇，但係可能啲廣告嘅 rate 係好低咯。
2: 哦，又係
0: 喎，同呢個錢係有關，冇錯，係
4: 同錢有關嘅。
0: 啊、oh, ，very good。所以喂，其实听你哋咁样讲，其实 Thes 啲嘢真系好多假嘢吓。
3: 唔系，咁你睇
1: 要自己 filter 咯。
3: 你自己咪停一停谂一谂咯。嗰真系、哦，你嗰样嘢，喂，唔系而家好多时候都系点解嗰个人会咁？你谂一谂，点解嗰个人要讲啲咁嘅嘢先？系啊，跟住你再睇埋下边嘅留言嗰啲嗰样嘢。你好明顯想 spin 去某一啲嘢喎，係啊，咁嗰啲係真定假？即係其實作即係係咯，俾佢哋發揮呢個創作嘅嘢，跟住咁咪你覺得個世界越嚟越兩極化咯，搞到係咯，就係咁。
2: 唔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同一個真人喺度嗌交，你都覺得過癮啲啊！你同個 AI 同嗌交，你覺得好冇癮。
3: 咁有啲人唔知道係即係仲好天真，覺得係
2: 啊。
3: 譬如以我有即係我哋講翻啲好即係好現實嘅嘢。你聽到啲電話，即係嗰啲 sales， 即係賣嚟 sell 嘢嗰啲廣告電話，有啲人會鬧佢。跟住我心諗，你而家鬧佢嚟做咩啫？一睇就知道係錄音 AI 自己做㗎啦，成段嘢係嘛？次次都講同一段嘢，語速啊各樣嘢全部一樣，你仲同佢喺度慢慢磨，冇意義㗎嘛，真係。咁但係有啲人始終就係會覺得條氣唔順，咁你咪。咁佢都係發泄下啫，即係頭先你一開始都講係發泄下情緒嘅地方，咁咪俾佢發泄下咯。
1: 你哋用呢啲媒體咧太認真啦，可能我成長嗰個年代就係以前嗰啲長輩就成日話啊，可能係假噶，啲嘢唔使咁認真噶，即係我就慢慢培養咗呢一個，即係呢個諗法就不嬲都係植根喺我個心入面，所以我。盡量網上好多嘢都係假噶啦，啲嘢我又唔會信，即係一開始唔會信咯。但係而家個問題係嗰啲長輩又信到十足十咯，佢哋當
3: 係啊，exactly 就係咯，exactly 你完全講咗我最近就係我同我啲長輩就係講，哦，你平時喺度睇嗰啲嘢，即係我就講翻，啊細個咧又話咩嘢唔好信啊，唔好入亂信人呢樣嗰，啊你而家又將嗰啲嘢信到十足，係咯。我 exactly 就係將呢段嘢咁講咗。
4: 呢個真係今日我哋對於各位嘅忠告，即係係㗎，我娘親都係㗎，成日就攞住個電話，喂呢個係咪真嘅？即係佢會問我，然之後
2: 佢問你
3: 好啊，嗱佢問你係咪真係好咯？
4: 都係假㗎，唔使理佢。
3: 佢問你咪好咯，有啲信咗㗎啦嘛。
1: 以前個年代仲有咩 ICQ 啊嗰啲，啊你唔好信啊，佢假㗎，又唔知係乜嘢咧。跟住去到今時今日咧，佢就懟住個 WhatsApp 話：啊，呢個係咪真啊？嗱，佢同我講嘅係唔會有錯嘅，乜啊？即我唔知佢哋個腦諗我乜嘢咯。
2: 阿龍，點解你唔用呢把聲去做劇咧？好搞笑，
4: 好正啊！
1: 呢啲假聲啊，冇。
0: 即喂，其實阿先，我哋原本咧準備咗好多嘅 set 嘅，你咁講完之後咧，冇一條我哋可以 share， 因為都唔知真定假。
3: 唔係，你咪照 share 咯。
1: 唔係，你咪照 share 咯。
3: 你可以睇下我哋點樣睇嗰件事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婆媳關係，我哋冇啊，完全冇
0: 呢樣嘢。係啊，係你，我同你講婆媳關係最多台灣人同香港人會吵，因為佢哋個價值觀好唔同啊。你明唔明呢個問題最多？我啱啱想講帶出台灣文化同香港文化個差異，呢個係最大。
3: 有咩好嘈啫？咁婆媳即係永遠即係就係、是。 即係兩個嘅 conflict 嘅嘢嚟嘅啫。台灣同香港有咩唔同咧？
0: 有好唔同㗎，因為其實如果一個香港人真係嫁咗去台灣，嗰啲個 conflict 就好大。
3: 哦，你講嫁咗個台灣
1: 香港嘅。香港的女性呢地位高高好多，喺即係喺個地球嚟講，香港嘅女性地位不嬲都係個社會都係偏高嘅，即係如果同全球。咁你台灣呢就點都低過我哋嘅，即係如果你純粹女性比女性，呢個係必然嘅，咁冇咩好拗啊。
0: 咁佢哋咪好多唔同嘅嘢嘅，好 O 晒嘴嘅台灣。
2: 我睇你好有，好想講呢樣嘢。
0: 唔係，我而家想講你揾嗰個多啲先。你揾嗰個阿六十八歲嘅老豆對住個 iPad 同 ChatGPT 問嗰啲好搞笑喎。
2: 哦，佢好似系咁嘅，佢开头就系话佢个六十八岁嘅老豆咁啊，装咗佢帮佢个老豆装咗个 ChatGPT， 咁就同佢个老豆讲话，喂呢、這个 AI 好劲啊，咁样有咩难题啊，人生难题咧，你就可以问下佢啦，咁样。咁佢老豆一开始就喂呢啲嘢你唔好信啊，咁样电脑唔信得过噶，咁样好似阿星话斋咁样。跟住咧就有日咧佢话咧就借咗佢部iPad， 即佢老豆个 iPad 嚟睇 Netflix 咁样，咁跟住咧就打开个 app 望下，就发现咧佢老豆有好多通话，即系嗰啲同 AI 嘅通话记录咁样。咁原来咧佢老豆就问 AI， 佢就话咧老婆话你中意啦，咁其实即系咪唔中意咧咁样？跟住咧佢又咧就 search 就系话点样去反驳老婆，但系又唔会挨闹咧咁。
0: 跟住
2: 又话咧，佢话六十几岁嘅女人成日话要减肥，但系咧就食咗大半盒嘅烧肉啊，系咩心理咧？所以咧就好多时候都要问 AI 点样去了解啲女人六啊岁、六啊八岁都算系唔系好了解佢老婆嘅，真系。
3: 咁佢都幾犀利喎，識咁樣問係咪？
2: 係啊，但係佢話即係 AI 又好認真咁樣去答佢，
0: 分析係咪幫佢分析啊？你
3: 話 AI 就梗係認真啦，點會唔認真啫？你有邊個 AI 唔認真答你啲鳩嘢？
0: 佢有一條佢話下個月結婚係。
2: 咩？佢仲话咩先？我讲埋先。咁佢话咧，佢老豆咧最后尾咧答个 AI 嗰句咧，就系话，你讲得有道理，我都系直接代落佢个户口度，即系俾钱落佢户口度好啲。多谢晒师兄。所以
0: 佢个问题系 miss 咗师兄。佢话下个月就结婚四十周年啦，我买钻石戒指俾佢好，定买个 Osim 嘅按摩椅好咧？如果买按摩椅俾佢，会唔会话佢左掟？咁左掟我点拆咧？咁跟住咧个 AI 打几百字同佢分析风险，仲教佢点样包装件事去氹老婆。跟住佢就多谢师兄啦，多谢师兄，我都系直接之前入落去户口安全啲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有趣，即系而家我都唔知佢真定假。Anyway， 其实我又觉得好笑又好有可能，但系你哋讲完之后觉得，咦，我咪都要停一停谂一谂咧咁样。
2: 咁唔系，
3: 咁唔使太认真。你觉得好笑咪笑下咪算咯，就系咁咯。
0: 所以见到啲fast 咁有趣嘅咧，我哋越嚟越难写稿咯，因为要比佢更跳脱，要 0.0001% 嘅稿先会觉得得咯。是不是
2: 這樣說？那又不是的，那找 AI 幫你寫咯，這樣。我要跟別人的冚唪唥不同的，我要零舍出位的，這樣。
0: 零舍跳脫的，這樣就是真的是有些，因為當你人腦不夠他那麼過癮，就是他這樣的，如果發生，我都不知道真還是假，但是覺得很有趣，就是六十八歲老人家問這些東西。
2: 咁系 ，eventually 即系冇咗人嘅创意喺里边咧 ，AI 净系会用翻你旧嗰啲桥嚟抄嚟抄去啊，咁样，咁其实可能都系会千篇一律嘅，似下啲戏啊、啲剧啊，冚唪都一样嘅，真系，都系好危险啊！呢、這个 eventually 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冇咗新嘅 input 入去，个个都系攞翻啲旧嘢出嚟抄咁。啲 content 好差嘅真系，咁如果 AI 咁发展落去，所有平台你而家所有睇得好过瘾嘅平台啊，譬如 YouTube 又好，你睇紧 Threads 啊、Facebook 啊、IG 又好，甚至你睇紧电视剧又好，其实 eventually 可能系咪得 AI generate 出嚟，咁啲公仔又系咁上下，啲人又系咁上下，讲嘢又咁上下，咁好冇瘾啊！成个世界好冇瘾噶咯，真系要返璞归真，翻去做埋啲唔知做咩，打波咯，或者踢波咯，或者。
1: 到時又另外一個循環嚟，
2: 係啦，我忽然間覺得好似人生冇意義咁啊！即係俾電腦操控你。
4: 與其都真係睇虛構嘅嘢，咁上 Netflix 睇好過啦。大製作少少 系咪？
2: 系啊，但系我惊 Netflix 日日都系 AI 制作啊嘛，我惊。
0: 其实 Netflix 系好多文字噶，但系啲人其实好中意睇咁多文字，反而佢哋嚟好多好多 Netflix 都可能唔想 Netflix 睇都唔出佢有事。人家 Simon 而家反而点样样？即系可能其实好多文字下噶，但系佢哋好 enjoy 睇好多文字嘅 Netflix 咯。
2: 即系了解人哋嘅生活咯，好似话哇，乜嘢
0: 了解啲咁奇怪嘅嘢咯？
4: 我谂系追求嗰、那个，我觉得其实即系又咁讲，俾你睇到嗰啲已经系成功嘅例子，即系又系嗰个 selection bias 嘅问题。即系其实好多人写好多嘢冇人睇嘅，
1: 系啊，
2: 咁都系，
4: 系咪？即系喂，即系以前都话。你揾一扎馬騮，揾無限咁多隻馬騮喺度亂咁打字，總有一隻馬騮亂咁打都打咗篇莎士比亞出嚟。其實我諗個道理都差唔多咯。而家因為真係多，咁同埋嗰啲馬騮唔係真係完全亂咁打嘛，嗰啲馬騮都真係背後多少有啲根據，有唔同嘅 model。咁你梗係可以做到出嚟個效果係好似。冇內容但 engaging 呢個我諗就係嚟緊我哋呢個時代嘅其中一種共同感覺嚟噶啦。
1: 嗯，我覺得你唔使諗到咁灰嘅，啲人又會走去睇翻書噶啦。即係呢個人咧係奇怪嗰個位係，你覺得佢會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咧，佢有時又調翻轉嘅。即係好似我出街咁樣，我唔知道你哋可能美國嗰邊，我哋呢一邊其實我都留意到。都即係如果講啲細路，其實都唔係好中意用啲即係有用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見到啲圖書館都係好多細路啊，啲青年人都係真係會睇書嘅，即係佢又會翻翻嚟，即係你唔好諗住嗰個世界佢永遠都會向一個方向係唔會嘅，因為當我哋啲成年人係咁用 AI 咧，嗰班友佢就同你玩對抗，佢就唔。
0: 喂，其实你阿龙呢个观察是很好的，其实我都观察到，刚才你们都提过咧，话而家反而是新的一代啲人系唔用咁多呢个 social media， 即系尤其呢啲 Facebook、IG 啊，或者系咩，真系有咁嘅趋势。跟住头先你
1: 因为
0: 去多啲图书馆，系真
1: 标期，你要标期，唔系叫标期立意啦，你要 send up from the cloud 啊嘛，
0: 系
1: 咁你一定要系用呢啲噶嘛。
0: 系啦，当系啦，其实个岁数个 trend 嚟嘅，即系睇到十几岁啊、十零岁或者十二三岁，佢都系有啲咁嘅趋势噶。当你哋个个咁样嘅时候咧，佢哋就反其道噶咯。即系当大部分可能一啲卅岁左右嘅人开始四十岁都玩紧呢啲，佢哋就其实就调翻转。有咁样，我真系有咁嘅，有人都系开始研究紧。如果你哋即系头先 Simon 都讲啦，唔系佢哋都唔系好想，反而用翻 Google Doc 咁啊，即系最 private 嘅嘢。唔玩呢啲喎，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嘅數據 ，even Facebook 好，都係講緊最多人用嘅年齡層係講緊廿幾至卅嘅，當然 Facebook 係比較咩啦，廿五至卅四嗰個 group 嚇係多人用，但係其實你哋唔好留意係最其實無論係 Facebook、IG 同 Facebook， 始終最多都係35至44歲咯。
2: 但是怎样拿回来先，这个 statistics 是
0: 啊，
2: 好明显就要你自己 user 去 report 你自己嘅 age 啦。咁去到某一个年龄层嘅人，佢就唔会 report 个 age 噶啦嘛。即系譬如话60至80岁，可能佢就已经唔会话俾你听佢系咩 age 噶啦，或者你根本唔 care 佢咩 age 都系唔定咁就，即系可能佢根本就唔识点样 report 佢自己 age。
0: 唔好咁讲啊 ！Facebook 即系 Facebook 即系65岁以上好多人都系咁，系 OK。
2: 即系举个例，你而家就话 Facebook 系唔知几多岁至45岁啊嘛，即系20岁唔知到45岁。
0: 最多系35至44岁。
2: 咁啊，35至44岁，我就觉得唔止咯，就系我觉得好多大部分嘅人都系比较年长少少。咁年长嘅时候，佢未必会 report 嘅 age 出嚟噶嘛，即系有几多个人上 social media 而家仲 report 话俾人听我几多岁，就填个表出嚟话俾你听我系咩年纪，我系男定女。好多人根本你就唔知佢系男定女系咪先？佢改个名，你唔知男定女。咁佢个 profile 相又唔知系乜嘢咁，咁你点样可以估到？我都唔知 Facebook 点样知道人哋系男定女，除非佢自己话你听嘅啫，系嘛？
1: 唔系，佢有好多 data 嘅，即系你喺个网路世界，你做任何一样嘢都可以 trace 到嘅。佢一定系有啲嗰啲点样去 trace 你嘅身份，但系个核心嘅问题系，其实数据系反映唔到，数据系反映嗰个量变啫嘛，但系你嗰个质变你系反映唔到嘅。即係嗰啲人，如果佢唔喺，真係佢唔喺，唔用你嗰個嘢，或者佢某啲習慣改變咗，你收集嗰扎 metrics， 其實反映唔到嗰個現實。
2: 好好多时候嗰啲 metrics 都系反映唔到现实噶啦，其实好多人都特登避咗你，佢唔做 statistics 啊，特登避咗你嗰啲 information， 咁你咪就冚烂错噶啦，其实都。
0: 嗯。
1: 所以唔好太认真啦。
0: 但系啲人好需要呢啲数据去研究一下啲广告投落去边度噶嘛？其实嗰个
1: 佢要同股东交代啫，
2: 同广告商交代啦。嗱，你睇咁样大部分啲啊 market 喺呢度啊，俾钱咧。
1: 香港嗰个电嗰、那个 TV。大台成日都话咩嗰个成日都话以前个成日都话啊我哋嘅收视系几多㗎啦嗰条数㗎啦你信唔信啦我佢播咗咁多年我年年都唔信嘅。
0: 咁咩可以信啊你哋数字又唔可以信啊 ,call, 俾啲数据你又唔信得个 report 又唔信得咁即係信咁你嗰
1: 次。佢嘅数字应该系你啊佢你系咪完全错佢唔系。佢有冇 manipulate 佢又係，但係數據係反映唔到側邊噶嘛？數據只係可以反映到量變嘅啫。呢、這個就係所有數據嘅核心，即係嗰個佢必然叫做必然性啊嘛。佢即係佢嘅弱點啊嘛。
4: 其實具體咁講啊，好多時啲人做 growth hacking 咧，佢唔係睇人哋啲數據，佢係睇自己嗰啲 engagement。reaction 咁當然人哋如果揾機器嚟 engage 你就扭曲曬啦。咁但係即係例如其實唔係淨係 threads， 唔係淨係連登嘅。你睇 Reddit 上邊咧都有好多咁嘅嘢嘅。咁有啲係不尋常地活躍嗰啲subreddit 咧，其實好多都係好 programmatic 嘅。你會發現邊啲內容？咁又系佢又系有 API 啦，即系又系你可以你后边博住啲乜嘢都冇所谓，你可以博住一队大军都得嘅。咁呢个我谂，即系今时今日大家可能要有少少好似 Matrix 嗰套电影咁咧，
2: 系咯，
4: 你要睇透过成个 system。当你了解到每个 system 都有啲咁嘅嘢，所以有一排咪佢哋好兴我哋唔中意呢啲演算法啊，谂住我哋有啲平台一系咧就话我冇演算法嘅，我净系总之你想睇乜你自己 subscribe 嘅先有人睇。我嘅经验系个 engagement 系非常之低，即系个 engagement。rate 即系会有人复你啊，会有人睇你啲嘢啊，嗰啲咧，其实系远远低过喺公海呢啲平台。咁有两个可能啦，一就系我根本个 base 好细，但系我嗰个已经系一个 self-selected 嘅 base 嚟噶咯。点解都仲系咁咧？咁我得一个结论啦，就系、是、其实根本我哋自己本身大多数正常人都唔系咁投入喺呢一个。网络的世界
1: 正常
4: 一点想想落半点想
1: 是是 Attention 是有限的嘛
4: Attention 很有限的人类没可能即就算80亿人一起上网都好你入边你用逻辑去推理就是入边有很多都是机械人自己有打一早已经是、Reddit 就很明显了
1: 圖書館都好大啊，好多未有電影，連圖書館都好大啊！你會唔會睇曬圖書館裡面嘅所有書啊？你唔會噶嘛？
4: 係啊，呢個比喻非常好啊，係啊，
0: 我都覺得好好，冇錯冇錯，
4: 超好啊！
0: 今日其實呢個探討都幾有趣喎，我又覺得，即係起碼佢深入再了解多少少。其實而家雖然大家都話電腦世界嗬，反而其實可能人類又會行翻轉另外一個角度咯。如果你哋講完啲數據咁樣。證實又更加係，即係你都話原來都係網軍去覆嘅，即係可能都係電 AI 去覆嘅啫。咁即係即唔使即係咁啊！即係
4: 其實我諗個 trend 都維持咗幾年，尤其是喺疫情啦。咁咪而家多咗好多 webinar 嘅，即係真係做 digital marketing 嗰啲人點解咁中意搞 webinar 咧？即係佢亦都係專係 target 一啲好 niche 嘅 group 嘅，即係。你可能是特登你想做一样嘢咁大把嘅啫，个 webinar 收到100几十个人都好啦。当然你最初要 promote 个 webinar 都系做好多功夫，又放晒广告入成，但系你系想捞一啲真正嘅人类，而个 interaction 系要你要 log in 入嚟我个 Zoom webinar 去听，一定要捉埋你啲人系。即係 make sure 係有個真正嘅人類參加，咁但係嚟緊嘅日子，其實早幾年都有人講啦，即係就算係 呢啲 Zoom 啊、成啊，都可能放只嘢入去，听完 summarize 咗，而家你自己都会用呢啲工具去take 啲 AI notes 咁样。
1: 唔系啊 ，Zoom 嗰个话佢话可以咧，帮你整一个 agenda， 然之后咧帮你开会啦。模擬賣你嘅嘢啦，跟住全部人都係，跟住結果咧就係全部根本就冇人開會，全部人咧都係 AI agent 喺度互傾。
0: 咁所以會有 admin 咯。
4: 啱啱嘅元宇宙本來都係諗住咁嘅。
0: 會有 admin 咁樣咯，為有 admin 夾住啲人係咪真係人？打機都係咁嘅，我聽啲 report 講打機而家啲人都夾住揾啲 admin 嚟夾住啲人係人定係你係淨係喺度掛機啊假嘅 program 整出嚟。
1: 大把大把呢個係
4: 打機都可以
1: 㗎喺。
4: 打機都可以裝機械人，
0: 係啦，就佢，但係佢會有，我知佢想裝機械人，但係有 admin 有人去管住呢啲係唔係機械人咯，就或者係 program 咯，即係佢唔想咯，佢踢你走咯，即係有咁嘅
1: 調查咧，調查同埋監控係要有成本嘅。你有你有無限咁多個人嘅時候咧，估唔？如果唔係神奇國度點會成為呢個世界嘅外掛同埋呢一個作弊程式嘅最多嘅國家咧？
0: 所以
4: 我而家例如我有陣時寫啲 script， 有陣時要 call 下啲 library 啊。我發覺如果睇嗰啲 Reddit 咧，係入邊係好多好多係來自佢哋神奇國度嘅 developers 啊，啲 contributors 啊。
0: 哦。
4: 佢哋做好多呢啲嘢，好多好有用嘅工具，小工具，一個個嗰啲小工具好多都係佢哋起。
0: 呢個都好似真係，所以其實。都見到好多係美研嗰度，佢哋做得好好快嘅都好多，都係。
4: 所以佢哋而家你呢排，我喺 thread 上面睇最多係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到啦，就係、是、呢、這個你係咪喺雪山救過一隻狐狸啊？同埋有隻貓。
0: 你哋有冇睇過先？即係證明咧，嗰啲 Simon 仔啲咩演算法睇到啲咁嘅嘢。
1: 我唔知 Simon， 我同 Simon 嗰啲嘢唔同。
4: 我睇好多呢条片。
0: Simon 咩讲？点样讲 Beef 咩嚟？我完全唔知咩嚟。喂，
4: 个故事其实系揾佢哋嗰个 Seed Dance 嗰、那个即系而家佢哋最劲嘅 Video 嘅 Generator 啦。咁佢哋就 gen 咗好多以前武侠片少时年代 style 嘅嗰啲。
1: 哦，我记得啦，好似话将嗰个嘢咩变咗做只猫，跟住
4: 然之后系打你
1: 只猫拜。哦，系啊，系啊，有我见过，我知道你讲
4: 好多。我睇咗一条之后，佢系咁派俾我，真系不得了。咁但系我即系翻转头，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即系又系从平台分析嘅角度咧，我觉得 Threads 咧即系迟早都执笠嘅。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冇广告。
1: 哦，有噶啦，而家佢入面有好多商业嘅嘢啦，好似我前嗰排已经见到咧，佢唔系广告。佢係一啲商業嘅 account， 例如我見到有一個係喺香港幫人做債務重組。
4: 你係咪睇得呢個執笠結業關注組多？
1: 唔係㗎，我睇好多好奇怪，我咩問？我嘅 friend 入面係有七八種語言長期，跟住唔同嘅嘢奇奇怪怪嘅，所以係咯，我嘅 friend 同大家係有啲唔同。
4: 我嗰啲都唔同啊，即系正如，
0: 系
4: 啦，即系 Alex 睇好多男女情爱关
2: 系，唔系婆媳，
1: 唔系佢系婆媳，我系睇嗰啲男女嘅，
4: 系我就睇好多嗰啲 AI 生成内容咯，
3: 系。
0: 我系想借呢个讲台湾同香港系好相信成日闹交即系 fast 度，因为呢个系最多闹交嘅。
4: 呢个我觉得系有刻意地制造嫌疑啫。
0: 建議 OK 係有啲，其實講香港台灣鬧交得多，真係喺 Threads 點解咁講 ？Facebook 以前台灣人係中意寫成好死成日春嘅字嘅，我唔知大家留意 Facebook。如果係台灣人咧，好長嘅添人嚇，女啲香港人就唔睇嘅。但係當你跳咗去 Threads 咧，啲人就願意睇字嘅，咁所以就會多咗咁嘅衝突咯。
3: 你唔知我最多嘅咩？我講你聽。
0: 系，
3: 我系呢个神奇国度嘅人，出到去点样喺唔同嘅地方做佢哋嘅系啦，特
0: 有趣
3: 嘅行为系啦，冇错。我最多
0: 好有趣下，
3: 我咩文都有嘅呢啲。
0: OK。
3: 同埋阿龙嗰啲两性，即系类似男女关
1: 系
3: 嘅嘢，
1: 两性嗰啲关系嗰啲好，嗰啲先精彩噶。
3: 但系我嗰啲咧，通常咧就系咧，女嗰方面咧就做一啲比较 唔正常嘅嘢，跟住個男嘅就激到好激氣咁樣，跟住嗰啲咯，係
1: 啊。我近排嘅通常真係啲都係啲。
0: 唔好睇咁多啊！阿龍，你令到個世界唔你睇太多啊！龍阿星，你啲冇咁恐怖啊！我想講其實現實，其實你哋
3: 係我都係笑下啫。但係我又覺得
0: 唔好信啊！你哋講嘅嘛，
3: 我啱講第一個嗰個咧，我絕對覺得係真嘅。
1: 边个第
0: 一个啊？咩第一个啊？
3: 唯一一个咪就系神秘角度
2: 奇怪行为，
3: 系咯，奇怪行为咯。
0: 哦、
3: 其他嘅我有保留，系啦，但系嗰个我相信一定系真、哦，我信到十足。
2: 嗯，
3: 我直头同你讲，我信到十足。
0: 哦，咁都系好嘅，你增长知识都系好嘅，唔好到时真系我哋都系应该要见到啲世面，我都要啊。

自动答话，自动喺度写文啊，咁样呢一个系将来好恐怖嘅嘢咧，就系咁佢帮你写埋文，咁又或者你自己出段文之后，佢帮你答啊，令你觉得你好似好多 interaction 咁啊。原来咧，我喺呢一个平台里边好多 activities 嘅，好高兴嘅咁样，咁你会多啲 engagement 咯。咁又或者人哋话，哇，原来你咁多人喺度答话噶，哎，咁我卖多啲广告喺度啦，咁样。咁其实背后冚唪唥都系 AI 喺度搞，喺度操作紧。咁你变咗文系佢写，答又系佢答，但系广告佢收你钱咯。咁冚唪唥都被骗咧，咪？